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我们在这个早上听到的是凤凰于飞。这首歌曲它的背后的词作者叫陈蝶衣。我曾经看到有一个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说我们江苏谁是最会写歌的人。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惹得好多的朋友都号上直接倡导了电影皇后推举大会的活动。后来呢，他还又约了其他的朋友一起组合成了电影皇后推举大会筹办委员会。而就这样，三家小报在陈蝶衣的这个倡导下做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中国的首次影后评选就这样产生了，名列前三的都是当时响当当这个大牌影星啊，蝴蝶、陈玉梅、阮玲玉啊。

这是林忆莲翻唱的一首《情人的眼泪》哦，也同样是来自陈蝶衣先生的作品。你听听看，他的歌词真的就是一句一句，非常的简单质朴，但都能够唱到你心。

0: 再送一盒，198元，吃将近50天，每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名家的精选”，自助下单，好精明。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这。

这首歌曲创作在1956年哦，来自陈蝶衣的词，姚明的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要珍惜大好的春光，珍惜时光哦，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拟人化的春风意象，唤醒人们要走出懒惰，把握当下的美好。嗯，而且他也是借用了春眠不觉晓，描绘出的是春天的无限美好，处处百花争艳的生机勃勃啊。虽然是在秋天，我们却听到了陈先生所写的如此美好的春天。春风吻上我的脸之后，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锦绣耳重唱演唱的这支春之晨，也是来自于陈

个放假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些就是陌生的朋友，但是呢，因为跟我的朋友是认识的，是朋友，所以大家就这样有缘坐到了一起。啊，开始呢都还是你好我好，都在那哈拉。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是讲到某一些内容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他就会皱眉头。啊，不知不觉的那个眼神就开始变得凌厉起来，说话的速度和节奏就快起来，就是哎呀，你就立刻感到有点心慌，有点不太舒服。哎呀，我说哎呀，我到旁边去走一走，我就舒服。就不要那么着急忙慌的啊，就是总是给别人带来一种特别难过的一种压力感、压迫感。就是人跟你在一起待没多长时间，就想要逃离啊。其实自己稍微敏感一点的话，也是能够体会到的。就为什么人就要找借口、找岔子，然后就哎呀，算，就比如在一起玩的，哎呀，就马上还有事儿，对吧？或者哎，我到旁边再去上个厕所啊，坐坐什么的，反正就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就想离开你。那所以你这时候就一定是要能够体会到，哦，是不是我给别人带来了一些不舒服，是吧？我自己有些什么地方需要去做调整了。不要总是那个杵紧了眉头，就像这个鲁迅先生说的那个圆规似的那个女人，总是那么的急啊。所以脸上可以给自己抹点啥，你在舒展的过程当中，对着镜子照一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应该开始会观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暗沉的皮肤，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锁紧的眉头，是不是有这个往下，这个眼角往下挂的这个越来越下挂的这个眼角，然后法令纹是不是很深刻，然后嘴角的囊袋是不是也已经越来越往下垂了，你的嘴角是不是很少很少很少上扬，而是一直在不经意间都是那种下垂的。

永远最爱的依然是有着窦唯的黑豹时光啊。现在唱歌的就是窦唯啊，今天也是他的生日，祝福这位永远的音乐火种啊，也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优质音乐，不管怎样都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这可能也是我们对于自己身边朋友的这样的一种深深的祝福啊，就是不管你现在是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在我的眼中我都尊重你，我都希望那是你最喜欢的生活，最享受的日子。

然后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啊，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视频直播。我们将会做的是一场珍珠的专场直播。这次的专场呢，我们从淡水珠到海水珠到南洋金珠、大溪地的黑珍珠都通通帮你备齐了。淡水珠呢，温润秀气，日常的穿搭都非常非常的好配啊。海水珠呢，光泽非常的明亮啊，气场全开。南洋金珠温润又贵气啊，很适合这个秋冬。大溪地的黑珍珠呢，神秘又高级，越看越有味道啊。也是在今天早上帮我们很多群里面的好朋友也都是分享了，就是我昨天就是搭配了毛衣啊，然后去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珍珠饰品，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百搭。所以呢，明天早上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就直接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图片上面有二维码，长按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预约起来了。

好，这是滚石旗下的元老级的女唱将啊，李丽芬所演唱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在秋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到这一首有着这个古典侠气味道的一首歌曲啊，还是蛮提神醒脑的。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也欢迎你今天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啊，一边听节目一边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其实呢，这种在线上的互动交流每天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个精神享受。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啊。今天来说说看秋游，从小到大的秋游你都去过哪里啊？你推荐去哪些地方？都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交流一下。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温暖的回忆在这一首歌曲当中流淌。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进入到深秋了啊，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谭咏麟所带来的一首《爱在深秋》。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消息啊，我们江苏音乐台的琥珀蜜蜡的溯源专场来了，你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啊，直接添加福利官进福利群，领取专属的福利了啊。这一次呢主持人邓煌受到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的邀请，去到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

0: 大便总是粘马桶，脸色灰暗暗的，整个人都没劲儿，精神气不足的，有没有？您啊，真的要好好的养养脾胃了。向大家特别推荐到一款山药多肽粉，实测养脾胃特别好。甄选的是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药食同源的山药。7斤的鲜山药约1斤粉，浓缩的都是精华。听众专享价格99块钱一盒，买2盒再多送一盒，快50天的周期量，一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就找客服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配料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是由非遗传承人葛建立监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4块钱一天喝一碗，大家放心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这款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可不是单纯的山药磨成粉，而是真正的将药食同源发挥到极致，在卢土山药粉的基础上增加黄金肽、葛根肽、茯苓肽、地黄提取物，全部小分子渗透进脾胃的力量更强了。每天温开水冲调，100多块钱喝到冬天，整个人的气色完全不一样。听众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2盒多送一盒，3盒快50包了，才199，能喝到冬天，一天4块钱。4007106109，赶紧找客服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欢迎回来，在我们的经典九七五啊，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在空中来秋游。秋游你最推荐的地方有哪些？欢迎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进行分享哈。有位朋友说喜欢的地方是大黑山，秋天去爬山，尤其是这个重阳节快要到了啊，那这个秋游的话呢，去爬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开阔心胸去赏秋景的好方式。而作为国内顶级的赏枫的这样的一个名山啊，栖霞山，就是我们在这个秋游的时候啊，作为这个江浙一带的人们可能很快会想到的一个地方。那么栖霞山呢，蕴藏着六朝的古韵，漫山的红枫像烈火一样的燃烧，和山间的古寺、清泉、石径相互的映衬，红的热烈，同时呢又带着一种古风禅意。尤其是到下个月的中下旬到十二月的上旬，这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期了，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来期待啊。晨光穿透枫叶的拍照氛围感拉满，而周末的轻徒步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9点半之后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看哈。那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秋游你最推荐的地方有哪些？有人推荐了富国岛，说秋天一年当中气候最宜人，海景最迷人的黄金季节。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分享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交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0: 朴树的一首这首平凡之路之后呢，我们听到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是一首特别古早味道的歌曲啊，张强带来的一首老歌。稍后时间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流光飞舞，更多分享通过淡蓝鲸手机客户端互动直播间，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我的视频的账号哈。
1: 不仅听我们的广播，还可以在视频当中和我做交流。我的视频号是燕姐调心说，调节的调，心情的心，燕姐调心说。欢迎你的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看到了你我只会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
3: 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

棒重磅，卢图铁棍山药太粉重磅登陆江苏广播，由非遗传承人葛建立监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非常的适合需要养护脾胃的朋友。现在上新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喝杯药食同源的山药太粉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如果您是没吃多少，肚子却总是胀鼓鼓的，稍微吃点凉的，肠胃就咕噜噜的叫，直奔卫生间报道，明明认真刷牙了，嘴里总是一股怪味，跟人说话不敢靠太近，上厕所是每天的老大难，要么好几天没动静，要么总也冲不干净，这些都是脾胃运化不好在作怪。每天吃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太粉，一碗香糯的小分子山药太粉，给脾胃强动力，一天才4块钱，也就是一杯豆浆钱。4007106109，4007106109。特别注意的是，与市面上所谓的山药粉完全不一样，它选用的是可以入药的卢图铁棍山药，并且是根部15公分处精华部分，并且以小分子肽的形式加强吸收，强化脾胃运作。温开水冲调一碗，相当于吃了近1斤的鲜山药。现在重磅体验价发布，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一盒，198元吃将近50天，每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坤带来的月半弯啊，继续在今天九七五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那是我们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自2012年实施音乐种子助学系统。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

0: 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走走过之后》，齐秦的《你的样子》，还有即将要在明年告别歌坛的蔡琴的一首《渡口》。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可以交流，一起来互动分享，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1: 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0: 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信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年华，且说这样的阳光下，你在窗边泡上一壶清茶，和好友两个人坐着喝茶，或自己一个人一边喝喝茶一边听听歌，感觉是不是很自在？亦或是下了班啊，和亲爱的他去逛超市，逛到一些好喝的美酒，两个人在家自己炒几碟小菜，然后喝一点好酒，是不是感觉很快活呢？如果说逛超市可以发现的好喝的酒啊，其实还真的挺多。像这个时节有一些果酒，你看哈，梅子酒，梅见是年轻人和聚会场景的热门款，像原味梅子酒啊、金桂梅子酒啊、发酵梅子酒啊，都是微醺不冲，好入口的，喝起来呀，丝丝甜甜，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大好。另外像柚子酒也是这个时节很好的，柚子在此时节上市，柚子的清香哇，真的很醒神。用真实的柚子的果肉和基酒低温发酵做成的柚子酒，果香酒香融合得很好，酸甜带一点点的微苦，真的就是清爽不腻耶。更别说在家用小黄酒煮一煮，然后放上五颗话梅，哇，一定得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老话梅，然后你就会觉得吃大闸蟹的时候味道更对了，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了，我只是抛砖引玉啊，关于你喜欢喝什么茶什么酒种什么花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一壶清茶几杯美酒，此刻的生活就从这一点一滴当中来呀。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心月，完美生活，让我们一起聊聊吧。

0: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

0: 传奇为君开。
1: 下午两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0: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七侠，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0: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2: 范晓萱这首歌好想谈恋爱。

0: 像萤火虫一样微笑有力量。哦，这里是完美生活江苏音乐台琥珀蜜蜡素颜专场来了。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受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邀请，将前往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集齐全球各大琥珀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很多国际琥珀爱好者都会慕名来这里打卡。国内最大的琥珀交易中心也坐落于这里，从原矿料的批发采购到雕刻设计、镶嵌生产，我们带您全流程的溯源。想捡漏天然琥珀蜜蜡的朋友，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微，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福利群，提前可以领到700块的溯源优惠券包，群友还能提前解锁限量的捡漏款专场专属折扣，买一块放心的琥珀送爱人、送长辈、送自己。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两个字，
1: 全民 K 歌，全程直播，全程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
0: 然后呢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种幸福画面。
3: 对，装修嘛，我觉得一定是要根据环境，怎么去借光啊、
0: 哦、
3: 怎么把这个墙
0: 对
3: 打得更宽一点，让整个空间更通透一点。
0: 嗯，
3: 我们今天上午其实去了黑龙江路，
0: 嗯，
3: 一个老的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小区叫惠林绿洲。
0: 嗯，
3: 它这个房子就我觉得就比较有特点。
0: 嗯，
3: 原先这个房子呢，它的这个墙体里面墙体比较多、
0: 嗯、
3: 我们这一次改造就把一些墙体能拆的拆，能扩的扩，
0: 嗯， 嗯，
3: 让整个空间洒满阳光
0: 啊、哦、
3: 像这样一个秋季啊，我在想、
0: 嗯、
3: 这个房子等到我们改完之后，下一个秋天就能看到外面的很多的这个风景、
0: 嗯、
3: 很多的这种绿植，包括现在这个户外的这个桂花香。
0: 嗯，
3: 我们创会
0: 有一篇文章就是讲那个业主家呢，他多出来的房间啊，
3: 嗯
0: 啊，有的空间啊，他觉得没想好该怎么

0: 找一个安全区。然后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赵老师，哎，但是我忽然觉得赵老师这么擅长于设计秘密空间开个玩笑啊，小机关，哎，说准就可以给我挖出几平方来，就帮我找出一个我们家猫咪的乐园了。像我这种问题您业主遇到过吗？
1: 遇到很多。我觉得现在就是人跟宠物之间

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有他独特的个性，条索分明。那么有的人呢，他是喜欢香甜派的啊，那就是爱喝红茶。红茶呢，茶性温和，甜润顺滑，靛红蜜香浓郁。祁门红茶似花似果又似蜜，那是独特的祁门香。而殷红九号呢，则带着标志性的番薯甜香，非常非常的好入口。各位喜欢

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怎么去感受乌龙茶呢？因为乌龙茶它特别的高香，是的是的，它的香气层次非常的丰富，适合喜欢品香的。铁观音兰花香很雅，武夷岩茶有岩谷花香，凤凰单丛香气更是变化万千，所以如果你喜欢高香，那就可以去选择乌龙茶。

也适合胃寒怕冷或是感冒初期的时候来喝。在此时节呢，陈皮加上菊花清肝明目，适合眼睛干涩身体容易上火的人。另外呢，陈皮加山楂健脾消食，应对消化不良饮食油腻。陈皮加上蜂蜜呢，那更好了，润燥止咳防秋燥。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郑智化的这一首《年轻时代》。

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这首歌是不是让我们很多人想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呢？ FM 九七五，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不管你是否年轻，秋日渐浓，想要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年轻，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啊！那平时我们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却只要599，这价格你翻遍全网都找不到啊！一共只有150组限时福利，心动的朋友啊，赶快拼手速啊！那么我们怎么买呢？哎，我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雅诗兰黛拼手速下单吧。继续我们来听到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这是来自严仁中唱出的好喜欢你。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啊，各行各业都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尺，可是生活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不必硬套别人的模板。别人眼里的成功、舒适、幸福不一定适合自己啊，于是很多人悄悄地给自己定下专属的小标准，比如再忙也不要熬夜超过某个时间，与人相处守住不勉强自己的底线，衡量快乐不看收获多少，只看内心是否安稳啊。这些标准不用写在纸上，却悄悄指引着日常。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就想问一问大家，哎，你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生活标准呢？或者说生活准则啊，不用多么宏大，是待人的底线还是对待自己的要求，都可以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此刻就可以打开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或者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在生活当中，你会给自己定下哪些属于自己的小标准呢？在这样充满阳光的午后，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就在我们的生如夏花，这是周慧所唱出的《不想让你知道》。

写那样体面的告别，明明心中万分牵挂，思念难以戒掉，却选择隐藏心意，放手成全对方的自由。你就在这样充满阳光的午后，听到这样伤感的抒情曲啊，可能听起来都不会感觉那么的不适了，因为有阳光的存在。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样温柔又磅礴的作品，来自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刚听到这是来自于任贤齐和李宗盛合作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在李宗盛的创作那么多的曲目当中，《真心英雄》是一首流传极广的励志金曲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摒弃了空洞的口号，坦诚前路必有风雨。这份诚实的励志，陪伴几代人度过低谷。李宗盛把凡人坚持的力量写进了旋律，让这首歌走出了唱片，成为无数人困境当中自我鼓励的心声。我们听到来自于成龙和郭麒麟跨越代际的合作，

0: 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散文家也是画家席慕容。席慕容的代表作有《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等，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50多种。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席慕容所写下的《我》。

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喜欢在园里种下千棵果树，静待冬雷夏雨，春华秋实。喜欢生命里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和缓慢的成长。我喜欢岁月漂洗过后的颜色，喜欢那没有唱出来的歌。我喜欢在夜里写一首长诗，然后再来在这清凉的早上逐行逐段的

这是来自郭鼎唱出的《水星记》，编曲是那样的清冷克制。这首歌其实起初的时候并没有大火，靠听者口口相传慢慢出圈，也是多年来在华语都市抒情作品当中极具氛围感的经典。这小时末尾要和你分享到来自于江美琪收录在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这首歌总会勾起很多人落寞的回忆。在歌词里面飘落的枫叶，如同无法挽回的感情，曾经热烈的故事走到尾声，只剩回忆反复盘旋。周杰伦的演唱由克制慢慢推向浓烈，也把分手之后回望旧时光的辛酸娓娓道来啊。而歌曲的画面感是那么的强，秋夜黄昏旧信件，每一处意象都烘托出一段来不及珍惜的爱恋，可以说是周杰伦抒情歌当中氛围感十足的经典了。继续我们在经典975，我们听到当年万芳所唱出的细腻都市情歌《猜心》，将恋人之间互相揣摩心意的疲惫与无奈缓缓倾诉。我们听到这首作品。

是来自万芳所唱出的猜心，我们也是共情到爱情当中那样的无声拉扯。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在90年代响彻全球的这个后街男孩组合所唱出的 Anywhere for you。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

0: 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1: 我的心疆好地方啊，天下南北好梦。
2: 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49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连经 Lab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会给自己定下哪些属于自己的小标准呢？欢迎通过大连经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吧。

的留言啊。其实我们遵从社会的公共标准，同时也拥有定义自己生活的权利啊。那些属于你生活的小标准，其实不是束缚，而是保护自己的一道边界啊。和你就在星期三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起实施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一对一资助守住困境学生逐梦前行。那么今年爱心视角转向一个特殊的群体，困境罕见病儿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瓷娃娃、蝴蝶宝贝，这些看似所谓可爱的名字的背后，是一群被罕见病困住的孩子啊。有的孩子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骨折，那么有的孩子皮肤薄如蝶翼啊，轻微摩擦就会破溃受伤。很多罕见病呢需要长期的用药，持续的康复、手术，甚至是移植治疗，高昂的医疗负担将不少普通家庭拖入困境啊。欢迎大家参与儿童罕见病的救助项目，每一份爱心和善意都能实实在在的守护患病孩童。1000块钱能够给罕见病的患儿一周的康复陪伴啊，帮他慢慢的练稳小手，自己握住喜欢的蜡笔，画出人生第一幅完整的画。3000块能够帮孩子覆盖一次化疗的营养与耗材开销，而5000块能够为孩子补助一次靶向药，不用让爸妈蹲在医院走廊当中为下一次买药的钱红着眼眶发愁。爱心热线02586570083，02586570083，爱心筑梦，祝他重获新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稍后在3点钟由燕子带你短命之声，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找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当中可以点击我的主播号，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时光照相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这是无印良品身边。

听到这鸟鸣，听到这溪水声，而且在兰花草的翻唱当中，对，再次想到那些山谷里面的清风，还有来自自然的美景。你说成为一株草会是怎样的心愿呢？不做参天大树，也不躲繁花的那种艳丽啊，但是扎根泥土，可以是永恒的、朴素的、充满生机的。小可留言说，春天的时候会破土捧一滴晨露迎着晨光，夏天里它的繁茂又连成了一片温柔的绿浪，秋天时候慢慢枯黄，坦然收敛绿意，也把力量还给大地。寒冬的小草在静默枯于地表，但是它的根须在泥土里沉眠等待，真的一岁一枯荣，不是凋零，而是轮回的从容。你呢？期待自己成为怎样的一个生命体，也欢迎你的留言。而这一刻我们选择就是不聊那些压力，也不谈什么成绩，就是和自己相遇，在自然里找到最舒服的自己。树也是不喧哗的，但我始终觉得每一棵树都有属于它的故事，也是超有力量的。春夏秋冬，风雨霜雪，它们都是在静静的扎根，不慌不忙的生长，也慢慢地治愈所有的伤口。赵鹏的歌《山楂树》。

0: 在地本
1: 一折传奇为君开，
2: 下午两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七侠好戏来。
2: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2: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2: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2: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3: 吃一点东西肚子胀气鼓得像气球，嘴巴里总是带点苦味的朋友有没有？一张嘴说话别人都要退避三舍的口气特别大的朋友有没有？大便总是粘马桶，脸色灰暗暗的，整个人都没劲儿。

精神气不足的有没有？您啊，真的要好好的养养脾胃了。向大家特别推荐到一款山药多肽粉，实测养脾胃特别好。甄选的是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药食同源的山药。7斤的鲜山药约1斤粉，浓缩的都是精华。听众专享价格99块钱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快50天的周期量，一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就找客服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配料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是由非遗传承人葛建立监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4块钱一天喝一碗，大家放心下单。4007106109，4007106109。这款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可不是单纯的山药磨成粉，而是真正的将药食同源发挥到极致，在卢土山药粉的基础上增加黄金肽、葛根肽、茯苓肽、地黄提取物，全部小分子渗透进脾胃的力量更强了。每天温开水冲调，100多块钱喝到冬天，整个人的气色完全不一样。听众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3盒快50包了，才199，能喝到冬天，一天4块钱。4007106109，赶紧找客服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缓缓流动中看到更多风景的。就像小宁，他说自己想成为树叶，不管是绽放在枝头，还是从容地落下，不对季节耿耿于怀，该生长就繁茂，该落就慢慢地飘。或许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接受起落，允许结束，从容翻篇。还有小茹说，她想成为一片云，像云一样的自由自在，飞来飞去，像云一样的多变，像云一样的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惊喜。其实凤飞飞这首歌是唱到我是一片云，在云的展望当中，在云的记录里，还关乎那些动人的故事，关于爱情的，关于过往的。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我们说到了我们自己希望成为大自然里当中的谁啊，其实也是再一次感受大自然本身就是自带疗愈力的，它不一定是帮我们直接去消解苦难，但是在于让我们重新安顿自己。风吹叶落，云卷云舒，大自然默默容纳着我们所有的疲惫。所以今天不必远行，这每一首歌，这歌声里的一草一木，晚风落日，都有着温柔的力量。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刺猬的歌，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来到第二个小时朵蕾咪之声，我是燕子。我是米诗兰说，为什么不想成为一朵花呢？在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灿烂。是的，今天我们在歌声里展开想象，如果让你选择，你想成为这个世界大自然当中的哪个个体？这个小时依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我们先听到魏晨的歌《花开那年》。

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们更多呢会在歌声里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如果你也在育儿过程里感到过焦虑或者是困惑，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不是去读一本育儿书，而是请你亲手养一盆植物。我们在上个小时留言开始就有不少朋友期待自己也是一株草，一棵树啊，那也期待自己还有是一朵花。那当你亲手养一盆植物之后，或许你可以用更好的育儿的方式啊来面对孩子。那讲讲看什么样的育儿方式才是最 OK 的呢？应该就是园丁式的。这要从我的一位老师朋友说起啊。他呢最近有一个烦恼，就是也是一个思考。他说让他最心疼的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而是那些眼里啊没有光的孩子。这些孩子呢往往是有着最负责的家长，放学后的每一分钟都被家长精准编排，孩子回家就像执行程序，错了题会挨训，走了神会受罚。他们安静顺从，但是早早失去了那一种活泼的感觉。老师跟我聊天时候讲到的这个现象，其实我脑海当中也有画面啊，所以我也被触动到。我也在想，我们有时候作为长辈，作为跟教育相关的人员，作为家长，是不是要提醒自己，试着用对待一株珍贵植物的心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给他阳光般的沐浴，雨露般的理解，还有土壤般稳固的支持。接下来就静待花开，静候树成。其实作为一名植物爱好者，我也想到了我窗台上的那盆薄荷。如果我有几天忙碌，忘了把它移到阳光下，忘了浇水，它会以最快的速度蔫头耷脑的，叶片也会卷起来，一副没有生机的模样。可是你把它放回阳光

充沛的窗台浇透一次水，不过半天它就能重新挺立，焕发出鲜活的绿意，甚至迫不及待地抽出新芽。其实一株植物的枯荣如此直观地诉说一个真理，生命的绽放离不开最根本的滋养，阳光、水分与空间。我们急于修剪孩子的枝杈，填满他的时间，然后生怕他落后，生怕他时间来不及，却常常忘了他首先是一个需要阳光雨露的生命体，而不是一台等待输入程序的学习机器。所以焦虑之下呢，我们就成了一个严厉的木匠啊，拿着图纸和工具，把孩子天生独特的那部分呢当做毛刺给他去掉了。那么今天既然说到植物，说到大自然，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育儿的过程中，让我们做园丁，还给孩子一片成长的森林。和你听高胜美、青青河边草，还有伍佰《挪威的森林》。

秋天一到，很多人会感觉嘴巴干，胃口淡，身体沉重，夜里睡不踏实，手脚偶尔会有点发凉。老话说，脾胃一调，百病消。秋季易润，不易燥。山药性平味甘，健脾养胃，但是一定要选择卢土铁棍山药。现在有一款即冲即喝的升级版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刚上新啊，就热卖。它选用小分子研磨肽，加上茯苓、黄精，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融合成一包粉剂，热水一冲，香糯糯的，喝完这胃里别提多舒坦了。现在上新价格超级给力，一盒只要99，买两盒还要多送您一盒，三盒连吃48天，一天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的山药粉啊，品种不对，效果达不到。另外，它不仅只是研磨成粉，大家一定要准肽这个小分子的形式。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不是普通的山药粉，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不好打，就自助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特别推荐经常吃油腻、胃里经常反酸、有口气、舌苔黄腻、齿痕重的朋友都可以吃起来。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三盒连吃48天，一天才4块钱。这4块钱里啊，有卢土铁棍山药，有茯苓，有黄精，有葛根，而且全部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4007101900。

0: 老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为什么这个性价比高？就是原价近2000，现在你只需要花一半的价格1099，你就能订一大桌子餐。这一大桌子餐包括哪些呢？十人宴席啊，就十个人，包括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还有这个葱油爆眼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招牌的淮扬菜等等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呢，每桌还会再赠送大家2份点心组合礼包。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6: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装修攻略。这档节目就相当于是你手边的装修百科全书，从户型规划、材料挑选，再到水电瓦木油的工艺，包括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预算把控啊，怎么样去避开隐形的增费啊，这些等等，方方面面都会讲到。不管你们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拨打电话，听清楚喽，是588-35315，588-35315，或者添加微信 FM， 是小写的字母 FM。35315啊，小写字母 FM 35315，找到金管家装饰来咨询了解，所有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5:30，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来聊一聊你上一次爬山是什么时候，爬的是哪座山。如果爬山有段位，你是属于王者还是青铜呢？爬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讲究，比方说这个什么动作需要买一些什么设备啊，这个装备，下山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大家如果你很懂这一块，也欢迎各位维他命来给我们避避坑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啊，特别能够体现李宇春声音中细腻和内敛的那一面，整首歌听上去沉静清灵，好像故人相逢的那一笑。山河故人，
1: 山自山，水自水，时光轻轻催，花自落。
2: 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3: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4: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中国电信5G 时间。秋意渐浓，夜色渐长，忙碌了一天，最期待的就是回家那份松弛感。晚饭过后，老婆敷着面膜刷短剧，老爸在客厅看晚间新闻，你躺在沙发上打两把游戏，一家人各有各的节奏，互

当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情感经历，金风玉露一相逢，是华语乐坛绕不过去的一段传奇。这段感情维持了6年时间，2004年二人宣布离婚。当时 Sandy 就引用了微凉的歌词，爱是一阵野风，是夏日玫瑰的香气，爱是远处传来的一声口哨，随时都会消失。写过太多情歌，不免会一语成谶吧。纵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再回首仍旧是一片空空荡荡和嗡嗡作响里那四处流窜的冷枪。刚刚这一首歌来自林忆莲《微凉》。按照李宗盛后来的说法，他给每一位女歌手写歌都要尽可能的去揣摩他们的状态、情绪、习惯，以求细致入微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抬头看已经是年近70的大关。在60的时候，李宗盛用一首《山丘》来总结自己的半生吧。人生起起伏伏如山路崎岖，而不知疲倦奔跑的老李也为音乐倾注了心血才华。但庆幸的是，越过山丘，有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他回家。这首《山丘》，当初你在听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还记得吗？无微不至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是旭威。

见第四季冰川运动的痕迹。而且这里的山石长得特别韧性啊，为什么呢？因为火山喷发形成的那一种柱状节理，特别像是被一把巨斧头劈开。走在 1.5 亿年前形成的这个玄武岩山道上，你随时随地能够遇见三叠纪的这种不同的蕨类化石。而且特别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叫铜壁琴音啊，洞壁琴音，天然的岩洞如果遇到了穿堂风，它就会发出古琴一般的声响。本家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游历水珠山日记当中还专门记载过这个声学奇观。我去了五响山几次，但是还没有机会去感受这个洞壁琴音，很奇妙啊。天然的岩洞遇上穿堂风就能够发出古琴的声音，有机会一定要去捕捉一下。

0: FM、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星光，这一张星座的网，好歌成河。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开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

0: 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点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接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啊，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激情四射的国度西班牙，和大家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西班牙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José Carreras 所演唱的《阿兰胡埃斯之恋》。

这部作品呢，原来是吉他和管弦乐队，后人呢把它改编成为吉他的独奏、长笛、竖琴，包括还有爵士的版本。那么这样的一部吉他的协奏曲呢，后人呢把它填上了歌词，衍生出西班牙语人声演唱的歌曲。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用排箫来吹奏的这首阿兰胡艾斯之恋。

这是西班牙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所演唱的西班牙的民歌《鸽子》。这首歌曲呢，被誉为西班牙的第二国歌。而这首歌曲我们听的最多的一个版本呢，就是西班牙的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西班牙，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西班牙的民间音乐，包括他们的舞蹈音乐。那么在西班牙呢，有两大国粹，一个呢是西班牙的斗牛，西班牙斗牛士嘛，另外呢就是西班牙的 Flamenco 艺术。这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国粹，既有热情奔放的快板的舞曲，也有深沉忧郁的慢板，吉他的轮指扫弦切分的节奏极具有辨识度。而这种音乐呢，是居住在西班牙的吉普赛人他们所保留下来的，但并不是吉普赛人所创作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0: 这个底下的这个金属呢是18K金，然后中间呢在这个搭配了一颗这个黄宝石、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这种宫廷的风格，所以也是比较大气的，
1: 嗯，
0: 然后也是很显人的这种漆款是10到11米，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价格是2999。然后呢，各位如果说同样喜欢黑珍珠，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
1: 在上学的时候都要穿什么白衬衫，黑裤子黑裙子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非常简单统一的这种穿搭。但是现在呢也慢慢的走到了我们更多的一些日常上班啊，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那你甚至都会看到不少的朋友会穿白衬衫黑裙子，然后呢会戴上一串珍珠。现在真的是珍珠已经随时随地的都会在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的日常穿搭当中了，所以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不断的在我们的大蓝镜里面发凳子，我就知道大家很想很想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哦。那今天我早上我们的直播间大家还是重新再唤醒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啊，直播间的进入方法就是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公众号，然后你点开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搜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你关注一下。对，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发了之后没效果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关注。关注一下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间链接了、嗯、
0: 对，就是直播间朋友，我们还是有这个福袋啊，这福袋给大家四件套的一个组合，然后是送给各位的。这个四件套特别漂亮、嗯、有这个耳钉一对儿，然后也是这个大概7米左右的一个珠子，底下搭配着钻石。
1: 刚刚都已经有朋友拿到了，他说怎么领奖就很关心这个问题、啊、
0: 我们会帮大家发到您的这个家中，就是您中奖了之后会让你填地址，对吧？
1: 对，
0: 然后填完地址之后就帮大家快递发，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另外除了这个耳钉，我们这四件套里还有戒指、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的吊坠都很漂亮，
1: 可以作为一个
0: 锁骨链，
1: 哎，像是一个锁骨链。
0: 哦，好看好看好看，
1: 你这样子也非常
0: 好看，
1: 对，就很优雅。
0: 你单独带一串你就觉得没有，就你设计不出来这个造型、
1: 哎、
0: 你只有这种用这种这个锁扣的。
1: 对，你比如说把这个先藏起来，哦，先把这个藏起来。这条就是做这样的这个颈链就很好看。
0: 对，就是你当这个颈链，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1: 长短。我狂建议大家，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就是拿这个。
0: 这499。
1: 对，这个真的是超值。你看，你看，这是短的带，这是短的带法。然后呢，你如果要是觉得，哎，我要配个毛衣，对吧？
0: 哎、
1: 我要配个毛衣，我可以把它就是长一点。
0: 对，
1: 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坠子。
0: 哎。也可以啊，就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长链戴，可以。
1: 对呀、啊，它就变成一个坠子，
0: 对，
1: 就这样也非常
0: 好看，也
1: 好看。
0: 所以它就是你相当于买了一条链子，你像搭配了10几种戴法。
1: 对对，它有各种各样，或者是你可以今天正好系了丝巾，
0: 嗯，
1: 然后你带系个小丝巾系在脖颈间，然后就这样长的挂一条这个链子，
0: 对，
1: 也很好看，而且它又不挑年龄，
0: 对，
1: 这个是重点啊。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讲这个20-30岁的戴这个也非常俏皮可爱，
0: 对。
1: 然后30-40的我们中年的女性，其实你戴它穿一件衬衫，然后白颜色的衬衫，现在就把它作为这白衬衫的这个外挂也非常好看，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其实你搭配起来的话也是可以的，你就是不管是马上这个换这个羊毛衫啊。或者说就是这种黑色的小裙子啊，
1: 对
0: 啊，都可以。然后搭配着，比如说你哪怕穿这种T 恤也可以。
1: 我昨天在家里面我还试了，就是配衬衫也很好看，
0: 配衬衫肯定好看、
1: 嗯。对，配衬衫也很好看。
0: 对，搭配着黑衬衫啊什么的也都好看。
1: 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大家都可以日常就把这样的一些这个小项链都把它用起来。
0: 对，
1: 就是你每天你前一天晚上你就可以去琢磨一下，哎，我明天早上穿什么，对吧？
0: 哎、
1: 然后呢，你就看我戴哪条这个项链，或者是更加的适配它。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人大概现在到了今天，我们大体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叫做既叫做人不可貌相，但是我们又要去貌相，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外向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内在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感。我对我自己有尊重，我对我自己有呵护，我对我自己有关爱，别人也会用另外的一种尊重感然后去面对你、嗯、
0: 对， 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就是可以搭配起来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好看，
0: 有想要耳环的，是不是？耳环可以就是给大家搭这个，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性价比会很高，它是一个13到14米的、
1: 也是好大。

0: 这个是淡水珠，这个就是正儿八经来自于咱们浙江诸暨这个山下湖的这个淡水珠了。然后呢材质925银的正圆， 然后它的这个搭配是13到14米左右的大颗正圆珠。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珠子比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4000多的还大，然后它的那个光感也会更强，但是它是淡水珠，淡水珠的话呢它的价格就会更划算， 是699。然后今天你是买到源头了，给大家分享到这个价格，正常我们这个专柜销售价格 1299，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成色，淡水珠， 珠面圆润饱满强光泽，然后半彩，它有的这种飘彩的这种感觉。然后上耳的话呢，它的存在感会非常强，温润贵气。底托呢全部都是这个基底全都是这种银镀的金，所以呢它也是亲肤不容易过敏，所以对耳朵也是比较友好的。对，这个是一个耳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这是一个大的耳饰，还有也有耳钉， 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三个是一套，这个三件套，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耳钉款啊，这个是耳钉款，然后呢两个耳钉再加上我们一颗这个大的这个珠子，这个价格是12到13米，12到13米大的，小的这个耳钉是9到10米，390，3199，3件套，这一套也非常好，太强大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原产地的，然后想要溯源买到它的，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它的大小12到13米左右的这个挂坠，然后再加上耳钉是9到10米左右的这个 大尺寸的淡水白珍珠，正圆品相，然后呢这个珠圆玉润的这种感觉非常大气，然后自带这种优雅气场，一眼能够感到它的分量感。材质的话呢，吊坠头是18K金，然后呢其余的配件呢全部都是925银，然后美感和亲肤感都在，而且呢本身都是经典的奶白色。
0: 那这399，超值。然后这个耳挂呢，就是这个耳环饰的这个是699，它是飘彩，然后它更大，13到14米，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去选择。
1: 所以我们很多好朋友如果对于这个品质有高标准的讲究的话，
0: 对，像海水珠，
1: 海珠。如果你说哎我就日常，对吧，我日常就是搭搭
0: 大大衣服或者是我可能就想入门，对吧，那你就直接买淡水珠。道君不管买哪个，就是东方老师这个你一定要带，超值，它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而且它的这个造型感又强，再加上它的这种调节随你的心情调节，你是想当这个锁骨链脖颈链，还是想当小项链，还是想当这个毛衣链，
1: 一条项链真的带出来这个都带出花来了。
0: 对，而且
1: 这条项链真的值得，
0: 价格又便宜，
2: 499，然后是近圆形7到8米，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对，你想想我们这一颗珠子都要6-7万，精神气不足的有没有您啊，真的要好好的养养脾胃了。向大家特别推荐到一款山药多肽粉，实测养脾胃特别好，甄选的是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这是唯一可以入药的药食同源的山药，7斤的鲜山药约1斤粉，浓缩的都是精华。 听众专享价格99块钱一盒，买2盒再多送一盒， 快50天的周期量， 一天仅需4块钱。 4007-106-109 4007-106-109， 现在就找客服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配料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是由非遗传承人葛建立监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4块钱一天喝一碗，大家放心下单。 4007-106-109 4007-106-109， 这款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可不是单纯的，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